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唔该晒费桑达木管五重奏，为我哋带嚟尼尔逊嘅木管五重奏作品43。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Carl Nielsen's Wind Quintet, Opus 43, played by the Fürstünde Wind Quintet. There's one more hour of non-stop classics still to come. You're with Radio 4.
2: Sinky Sam Hazo Sam Dim Gay, Sita, Yamwa Wu Chong Bo, Dakwa Bakbo Din Toy, Yik Bak Wang of Hang of Tun, Gay Yi Bat Yu Wai Nasitan, Hai Yiling Yi Lok Din Yat Yu Yi Sap Yi Ho, Han Bo Yik Bak Wang of Hang of Yam.韦纳斯坦的演奏并非只将自己当是作曲家表达工具，而是一个会在作品留下自己印记的大提琴家。这位美国大提琴巨星更加不会将自己局限于标准音乐会曲目。今次他再度同基尔拔指挥棒下的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合作，带来鲜为人知的布列顿大提琴交响曲。至于下一首是布拉姆斯 D 大调第二交响曲，而轻松气氛和御歌主题经常被称作布拉姆斯的田园交响曲，由一个音乐动机精心发展而成，深具魅力。两首作品由黑暗带往光明，令这场音乐会不容错过。
3: 乐声悠扬穿古今，在地广袤共回响，神州大地藏音韵，周周圆圆皆歌唱。乐在神州，逢星期日早上8点，香港电台第4台。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六月份的四台音乐会带大家去到2025年的流心音乐节。在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会听到小提琴家尼伯尔和钢琴家哈莫斯合作的演出。尼伯尔是现时柏林电台交响乐团的首席。两位音乐家将会带来一套以未完成为主题的精彩节目。我们会听到拉威尔不经常被演奏的这一首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又被称为遗作奏鸣曲，是拉威尔生前从未出版的音乐。另外会听到肖斯达高维涅的未完成小提琴奏鸣曲，莫扎特同样未能完成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 K402， 还有法朗克著名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这场来自2025流心音乐节的演出，今日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莹莹，今日咧系一时之选嘅节目啊，我哋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阵间我哋会听下一啲用到大调嚟写嘅音乐，其中一首咧会系巴克嘅作品啊，就系、是。

第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编号 BWV 1012，巴克嘅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入面 D 大调嘅第六首，似乎系为五条弦嘅大提琴而作噶。呢一种咁特别嘅大提琴咧，演奏嗰阵唔系放喺地下上面嘅，而系用膊头托住。六首组曲入面咧，亦都系演呢一首最为华丽啦。阵间咧，我哋听下组曲入面嘅加和舞曲啊。不过呢个录音咧，唔系用大提琴演奏，而系用巴洛克吉他弹奏嘅，演奏者系沙里埃。跟住咧，我哋听下舒伯特嘅钢琴音乐啦，就系 D 大调第十七钢琴奏鸣曲，编号 D 850。呢首奏鸣曲咧，系舒伯特去巴德加斯坦旅行嘅收获啊。巴德加斯坦啊，系以高山温泉闻名嘅，据讲泉水系有治疗功效噶。舒伯特之前咧，因为病过一排啦，所以咧佢就俾好朋友带咗嚟呢个地方。阵间我哋听下奏鸣曲里面第一个乐章啊，开始嘅时候咧，好似鼓号曲咁辉煌啊，但系冇几耐之后，步伐放慢落嚟，出现咗一个高贵嘅主题，令人联想到阿尔卑斯山传嚟嘅约德尔唱腔。阵间咧就由钢琴家福劳道斯弹奏。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一首伤感而温柔嘅音乐啊，系克拉拉舒曼所写嘅歌曲《我站在漆黑的梦里》，作品13第一首。歌入边嘅主角咧喺梦入边谂起爱人甜美嘅笑容，但系其实咧佢早就失去咗呢位爱人啦。阵间我哋听呢个咧会系用巴松管代替歌者嘅版本啊。阵间就交由哈文吹奏巴松管，弹奏钢琴嘅系珀斯特。

嘅声音同特征，所以咧吸引到好多吉他演奏家将佢嘅钢琴曲改编，有啲编曲咧甚至比原作更加流行啊！阵间咧，我哋就听下呢一首《西班牙探戈》啦，系由庞浩改编俾两支吉他嘅，系有住哈巴内拉舞曲节奏贯穿其中嘅，演奏者系利斯克与史宾拿吉他二重奏。跟住嘅音乐就有住维也纳圆舞曲嘅精神嘅，呢首乐曲系拉威尔嘅作品，叫做《圆舞曲》。乐曲一开头古古怪怪啊，净系听到啲低音有啲零碎嘅片段，后来慢慢拨开云雾，我哋就听到主题原来系圆舞曲嚟嘅，仲越嚟越华丽明亮。但系再发展落去，竟然展现出邪恶嘅气息啊，将乐曲推向黑暗嘅终结。阵间由马奇拉指挥芭蕾乐团演奏啦。至于而家我哋先听下一首练习曲啦。喺呢首乐曲入边佢嘅节奏会令人联想到马蹄声嘅。作品就系肖邦嘅 F 大调练习曲，作品25第3首，交俾钢琴家任渊灿。

星期四晚上八点嘅四台音乐会，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英雄神话在2026年2月4日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今场有史特克指挥德国北部电台声乐团演出约翰约翰逊、拉特范娜同汉莎关于希腊神话人物奥菲斯嘅合唱作品，仲有指挥基尔拔同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演奏贝多芬嘅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希腊神话人物奥菲斯在演出入面以不同于神话故事的形象登场，令人耳目一新。拿破仑这位英雄一度令贝多芬奉为欧洲甚至人类救星，仲想以交响曲向其提献。最后作品因为拿破仑在1804年5月加冕自己做法国皇帝，令贝多芬将标题改为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英雄人物。今场音乐会英雄神话势必精彩。

各位，欢迎大家同我陈叔一起欣赏中乐。先前我哋听过一啲同自然现象，例如雨、雪有关嘅音乐。今集我哋继续探索呢方面嘅乐曲，而今次嘅范围更加广阔，几乎风雷雨电嘅乐曲，我哋都会一一品尝，务求嚟一个大集会。所以我借用咗宋朝嘅一句诗：黑雨乌风裂地雷，嚟到今集嘅标题。我哋先嚟听下两首同雷有关嘅乐乐啊。第一首是《稻春雷》，这首乐曲是粤乐名家严老烈的作品。乐曲大概是说，春天打雷，惊醒了很多直伏的小动物和小昆虫，而农民听到春雷声，亦知道要开始农耕了。全首乐曲既欢快又热烈，即将听到的《稻春雷》是一个以粤剧乐队演奏的版本，而率领这个乐队演奏的是我们十分崇敬怀念的冯华大师傅。

头先嘅《撼天雷》系由汤海旋配戏，由广东音乐曲艺团乐队演奏，当中有内地木琴名家黎浩明以木琴主奏，用木琴声嚟表达雷声，系咪觉得啲雷打得唔够响呢？不过音乐界有朋友话，木琴所打出嚟嘅叮叮咚咚声，其实唔系雷声，而系雨声。而呢啲雨声系人民希望响撼天打完雷之后，天上会起降甘霖。落雨响雨水唔多嘅干旱地区嚟讲，确实系特别重要嘅。但凡耕作种植都需要雨水。我哋不如走去西北地区，了解一下当地人民对于天降甘霖嘅期许啊！

剛才大家所聽到關於落雨的樂曲，個曲名叫做《老天爺下金雨》。在上世紀80年代中，譚盾以西北民風作為題材，寫了一套舞劇的音樂，叫做《黃土地》。其後他將當中的音樂重新編整，另有創新，變成一個西北組曲。而剛才聽到的《老天爺下金雨》就是這個西北組曲的其中一首。這首樂曲有不同的錄音版本，剛才聽到的是關乃忠指揮華夏民族樂團在2006年的錄音。中國人固然會向老天爺祈求降雨，亦會因為打風行雷而向上天舉行祭禮。有時祭禮不一定是外在的鋪排，而可以是一種內心的祭禮。

0: Maha Bodhisattva, Sattva Sattva, Mono Mono, Moshi Moshi, Mutoni, Chilo Chilo Jimu, Duru Duru, Hati Yeti, Maha Hati, Toro Toro, Suri, Shifa No Ye, Jimu, Moshi, Tono No, Moti Di, Ishu Ishu, Shila Shila.
1: 刚才的一段音乐是谭宝石创作并且亲自以箫吹奏的《风雷祭》，乐曲当中较为微弱的诵经声亦是由谭宝石亲自念诵。他在唱片的乐曲解说那里有以下几句话：人间多风雨，无论是天灾或是人祸，谨以此曲献给所有不幸的人，祈愿风调雨顺，祈愿干戈止息，祈愿天下太平。了解完谭宝石因应风雷而献上的心祭，我们听下粤乐《倒春雷》的另一个版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了一个由大师冯华领导的粤剧乐队演奏，现在轮到内地的广东音乐曲艺团乐队以另一种方式演奏，而这个乐队所奏的是经过汤海旋配器的版本。

这个中西合璧的倒春雷是不是和冯华领导那个版本很不同呢？另一方面，如果对于头先的倒春雷都不觉得有什么雷声，那接续下来的这首乐曲里面的雷声又够不够大呢？除了雷声，还有闪电声添。

头先嘅一小段乐曲，大家有冇即时觉得，咦，乜唔多似中乐嘅？哦，系啊，呢首叫做《雷电波尔卡》，系西方古典音乐里边小约翰史特劳斯喺19世纪80年代创作嘅一首舞曲。乐曲里边以定音鼓同埋拔嚟模仿雷电声。呢首乐曲一般在维也纳垂直音乐会或者普及音乐会上演奏，亦是很多乐团用来做返场曲，即是音乐会完结之后加奏的乐曲。本来怎样计都跟中乐无关，不过内地音乐家顾冠仁将呢首乐曲移植了过来，为他另外配上中乐的乐器，然后摆在中乐音乐会度演奏。头先嘅录音就系由胡炳旭指挥广东民族乐团嘅演奏。不过唔知大家听紧刚才嗰一小段嘅时候，有冇觉得代表雷同电嘅敲击乐器同弦乐部似乎失去咗应有嘅平衡呢？有时硬生生嘅移植效果未必理想嘅。听完中乐版的《雷电波尔卡》，我们由喧闹的雷电声去听下一首略带哀愁的琴笛曲。这首就是《雾雨萧萧》。个雾字不是烟雾的雾，而是雾气沉沉的雾。乐曲大概是描写在寂寞的清秋黄昏，连绵不绝的雨夹杂住一阵阵寒冷嘅西风，而风似刀，雨似剑，刺透咗人嘅心。

头先嘅暮雨潇潇系赵家珍以古琴，以王子恒以笛子嚟到即兴演奏。节目嘅初段，我哋听咗以木琴作为主奏嘅粤乐《撼天雷》。依家轮到另一个版本上场啦，呢个就系由李嘉华编曲而以扬琴作为主奏嘅民族乐团演奏版。

头先嘅撼天雷民乐版，系严卫昌领导香港中乐团嘅演奏。先后听过唔同版本嘅粤乐，我哋依家转去听一首客家汉乐啊。今次我哋唔听雷，而系欣赏风，享受下微风吹拂柳枝嘅情景。

头先首《客家汉乐·风吹柳》是由李仲怀以头弦领奏。节目嚟到呢度，好快要结束啦。我哋最后听一首又有风又有雨嘅乐曲啊，佢就系《秋风夜雨》。呢首系著名嘅台湾民歌，由杨三郎作曲，周天王作词。呢首歌曲比较特别，系先有词后有曲。歌曲嘅大意系话，响秋风夜雨嘅时候，有位少女自怨幸福难求，前路茫茫而失却光明，想起远方嘅情人，真系一日如三秋。不过我哋准备分享嘅系一个器乐版，由胡炳旭指挥中央交响乐团演奏。

瞬间本为虚无，有音乐却能感动。每个曲种、国家、时代，亦有不同人嘅瞬间编织而成。不论作曲家、出版商，甚至听众，都对呢啲瞬间不可或缺。其中或有典故，或含心意，或有巧合，但既织成瞬间，亦可不朽。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音乐瞬间，重温这些由特别瞬间组成的美乐。

0: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卢迪斯，我是黄家浩。今晚我们会来到2025年流心音乐节，欣赏小提琴家尼伯尔和钢琴家夏莫斯的演出。两人会演奏莫扎特、拉威尔、肖斯达高维涉和法朗克的创作。这场音乐会在2025年9月2号在流心圣路加教堂举行的。小提琴家尼伯尔现时是柏林电台交响乐团的首席，他亦都经常获邀担任汉堡、德国北部电台翼北爱乐乐团和其他著名乐团的客席首席。尼伯尔1996年出生于苏黎世，自幼在苏黎世音乐学院接受音乐教育，其后前往维也纳和格拉茨深造，之后更加进入伦敦皇家音乐学院学习，并在2023年毕业。2021年他获得伦敦皇家爱乐协会颁发的大奖，以表扬他杰出的音乐才华。而今晚同他合作的是钢琴家哈莫斯，他活跃于独奏和室乐的领域。他在匈牙利古典音乐教育传统中成长，同时积极同当代音乐家交流合作。他毕业于伦敦皇家音乐学院和纽约曼尼斯音乐学院，曾经在柏林的巴伦邦与萨伊德学院跟随著名钢琴家舒尔夫学习。他亦都曾经去到克朗伯格音乐学院进修。节目开头会听到莫扎特的创作。莫扎特的弦乐室乐作品包括弦乐四重奏、弦乐五重奏、钢琴四重奏、钢琴三重奏以及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但是在他约30首的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之中，仍然不少作品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今晚首先会听到是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 K402。同莫扎特同期创作的很多作品一样，由慢板及副格组成的 A 大调奏鸣曲 K402 并未完成。第一乐章是一首奏鸣曲式的慢板，当中主题反复的音型节奏令人联想到歌剧《唐乔望尼》第一幕中曲当中的小步舞曲。但是乐曲在原应出现再现部的位置突然中断，直接进入较快速的小调乐章。在这一部作品当中，这个后半部分是一首带有韩德尔风格的副格曲，以半音阶主题为基础，由小提琴独自开始程式。作品之后由斯塔德勒保完，他在莫扎特逝世之后曾经协助他的遗孀康斯坦采整理及保完多部莫扎特未完成的作品。我们很快会听到小提琴家尼伯尔和钢琴家哈莫斯送上莫扎特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 K402。
1: Mozart's chamber music with strings includes string quartets, string quintets with two violas, piano quartets, piano trios, and duo sonatas for piano and violin. Many of the 30 or so sonatas for piano and violin remain underappreciated. We are going to hear Köchel 402.Like several of the pieces Mozart composed at this time, the Sonata in A, Köchel 402, consisting of an andante followed by a fugue in the tonic minor, remained unfinished. A sonata form slow movements, the main subject in Köchel 402, shares its repeated note rhythm with the famous minuet in the first act finale of Don Giovanni, breaks off at point where the recapitulation would have been expected, followed by a quick movement in the minor. In the Sonata Köchel 402,the latter takes the form of a Handelian figure on a chromatic subject initially given out by the violin on its own. The piece was completed by Maximilian Stadler, who helped Constanze, Mozart's wife, by performing a similar service of several of Mozart's fragmentary works following his death.

五点钟新闻之后，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日落志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You were listening to the first movement of Paganini's Violin Concerto No. 1 in D major, featuring Francesco Dego on the violin. Daniele Rustioni conducted the Birmingham City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1: 1834年的今日, 巴格尼尼在都灵作最后一次的演出, 我欣赏过巴格尼尼的D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 当中的第一乐章, 小提琴家迪高, 加上老斯迪安尼指挥伯明翰城市交响乐团演出过。 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 来到这里先了, 一次的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 继续会有日落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一次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1891年的今日，德福扎克获剑桥大学颁发博士学位。我欣赏过有德福扎克的浪漫小品作品75，由大提琴家伊莎利士改编和演奏，演出钢琴的是史康令。今日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石嘉荣明天再和你在日落支持谱写古典日志，日落志再见，拜拜。

六月十六号嚟到星期二嘅傍晚，继续有我王家浩代替 Cathy 林嘉琪主持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欢迎你啊！今日依然为你揀嚟多首非常之著名嘅古典音乐作品同你欣赏嘅。我哋先以一啲美国风格嘅作品开始，不过咧就唔系由美国作曲家创作嘅。讲到呢度，可能你都有啲心水啦。冇错，系呢一位捷克作曲家德弗扎克嘅创作啊。先听下佢嘅室乐作品啊 ，F 大调第十二弦乐四重奏，又名叫《美国》啊。作品写于1893年，是德弗扎克在美国纽约国家音乐学院任教期间创作的成果。当时他刚刚去到美国没久，对这一片新大陆充满好奇，但是同时也保持外来者的距离感。德弗扎克曾经指出，美国未来的民族音乐应该建立在黑人灵歌和原住民的音乐基础之上，而不应该直接模仿欧洲传统。在这一部弦乐四重奏当中，就捕捉到他所听见的美国印象了。一起欣赏当中的第一乐章，有明亮的旋律和流动的节奏，带来这一段选段的是寡内里弦乐四重奏的成员。

听过寡内里弦乐四重奏，刚才带嚟过系德弗扎克嘅 F 大调第十二弦乐四重奏作品96，又名叫美国嘅第一乐章。继续系德弗扎克充满美国特色嘅创作啊，系佢嘅呢一首交响乐作品 E 小调第九交响曲，来自新世界，诞生于德弗扎克去到美国嘅第二年啊。他在纽约生活期间积极观察美国的城市节奏和多元文化，并将这种印象转化为交响的音乐语言。这部作品

受宴之后立即轰动美国，迅速成为美国文化身份建构的重要象征。一起欣赏当中的第四乐章，由马林亚尔梭指挥波尔的摩交响乐团演出。

一首充满节奏感嘅作品啊，系德弗扎克嘅 E 小调第九交响曲，来自新世界当中嘅第四乐章。刚才听过咧，都系嚟自美国嘅乐团演出，波尔的摩交响乐团喺马林亚尔索嘅大连亚嘅录音。跟住咧，我哋转下口味啦，听下理查史德劳斯嘅歌曲啊，嚟自佢嘅最后四首歌当中嘅最后一首，名叫《薄暮时分》，以温柔同埋辽阔嘅音乐语言咧，描写生命嘅终结同埋平静嘅接受。他亦都在这里引用了他早期的作品《英雄的一生》的动机，形成了自我回望的象征，亦都常被解读为是德国浪漫传统的最后告别。一起欣赏这一位英国女高音 Felicity Lott 罗德联同若菲指挥的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演出。

女高音罗特联同约菲带领的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刚才演出过，是理察史特劳斯的最后四首歌曲当中的第四首《薄暮时分》。继续是有关告别的音乐，不过告别之后总有重逢的机会的。贝多芬和他的好朋友鲁道夫大公因为拿破仑战争而被迫要作出告别，但是两人之后重逢，这种重逢的喜悦就写在贝多芬的告别奏鸣曲当中的第三乐章当中了。

嚟自贝多芬嘅降 E 大调第26钢琴奏鸣曲作品81A 告别当中嘅第三乐章，又名叫重逢啊。刚才听过钢琴家帕拉亚嘅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一口气听过两首平静的音乐，都是声乐作品，亦都是有同一个标题的 Pie Jesu 慈悲的耶稣。第一首来自佛瑞的安魂曲，听过女高音迪卡娜娃联同杜托华指挥的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而啱啱的这一首 Pie Jesu 来自莱特韦伯 Andrew Lloyd Webber 的安魂曲。刚才听过女高音聂翠娥联同布拉格爱乐乐团及合唱团演出。而来到这里，今晚的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也都要结束了。我是王家豪，听晚再见啦，拜拜。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听到嚟自2025流心音乐节嘅演出，由奥罗斯科艾斯特拉达指挥嘅流心节日乐团将会带嚟一场标题音乐盛宴啊！我哋会听到德弗扎克嘅《正午的女巫》，系一部讲述母亲恐吓儿子嘅恐怖故事。亦会听到由拉威尔配器嘅穆索斯基图画展览会，带领我哋进入艺术馆探索唔同色彩斑斓嘅画作。女小提琴家伊莎贝尔浮士德亦会加入，送上德弗扎克充满民族气息嘅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以场嚟自流心音乐节嘅演出，嚟紧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听听个小时嘅音乐选择咧，有来自拉威尔、布鲁斯、雷索尔，仲有理查史特劳斯嘅作品。拉威尔嘅《西班牙狂想曲》咧，喺1907年完成啊，第二年咧就喺巴黎首演。首演当日观众嘅反应非常之热烈啦，当中第二个乐章咧仲要重复演奏多一次添。《西班牙狂想曲》嘅第一个乐章咧系《夜之前奏曲》啊，就系描绘一个好闷热嘅晚上啦。跟住咧就系《马拉加舞曲》。那就是西班牙南部的马拉加当地的传统舞曲来的。跟着就是哈巴内拉舞曲了。是一个慢的乐章，而且节奏很令人昏昏欲睡。最后就是节庆，是一个相当之热闹欢快的乐章来的，就是描绘西班牙的节庆。好热闹又好刺激，而且就是描绘舞者那种的舞姿。音乐咧，亦都带一啲怀旧嘅气氛噶。我哋咧听下阿巴杜指挥伦敦爱乐乐团嘅演出。

阿巴杜指挥伦敦爱乐乐团，送上过就是拉威尔的西班牙狂想曲。布鲁斯呢是1970年出世，他是英国的作曲家。他在诺丁汉大学、皇家音乐学院和伦敦国王学院毕业，主修就是作曲了。他也跟当代很多音乐家合作的，其中女高音屋普素尔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位歌唱家经常将他的音乐带给很多人认识。今天我就揀了他的《死亡是我们的朋友》欣赏了。其中演奏曼陀林琴的阿域图，他就认为布鲁斯的音乐很温暖，就以色彩和喜乐拥抱生命。这一首作品有三部分，首先是在海浪之中。这一部分是一首诗，就是来自邓莫尔的创作。诗这样说，生存就是在海浪之中一直前行，直到破浪和消失为止。第二部分就是死亡之绝望，最后一部分就是死亡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来自诗人培根的创作。死亡是我们的好朋友，没有准备好款待他的人就不能自在。

刚欣赏过的呢就是布鲁斯的死亡是我们的朋友。但演出的有演奏曼陀林琴的阿域图，弹奏吉他的 Sean Shibe， 演奏竖琴的莱纳斯，弹奏西奥白琴的沙佳，和演奏古建琴的卡森。

你而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雷索尔生于1780年，是波兰的作曲家来的。他爸爸都是音乐家，他的启蒙老师就是他爸爸了。后来他就跟海顿学音乐，一直到海顿离世为止。他都曾经任宫廷的乐师，他也是华沙业余音乐协会的主席来的。那我们欣赏的就是乌克兰民歌《哥萨克情郎到多瑙河变奏曲》作品15。这首作品就是来自乌克兰一首相当之著名的民歌，不少作曲家都以此入乐的，好像有贝多芬、韦伯、亨密尔等等。我们欣赏一下钢琴家斯特新斯基的演奏。

钢琴家斯特申斯基弹奏过咧就系雷索尔嘅乌克兰民歌《哥萨克情郎到多瑙河》变奏曲，作品15。接住来咧，我就拣咗理查史特劳斯嘅《小夜曲》，作品7。作曲家咧喺17岁嘅时候咧就完成呢一首作品啦，咪有13件管乐器演奏嘅乐器咧，就有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八重管、低音八重管同埋圆号啊。我哋听下卡内基梅隆管乐团嘅演出。

塞内基梅隆管乐团的成员送上过就是理查史特劳斯的小夜曲作品七，就以这一首作品结束第一个钟头的夜心曲爱丽得芬。不要走开，一阵间第二个小时还有不同的音乐一起欣赏的。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英雄神话在2026年2月4日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今场有史塔克指挥德国北部电台声乐团演出约翰约翰逊、拉特范娜同汉莎关于希腊神话人物奥菲斯的合唱作品，仲有指挥基尔拔同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演奏贝多芬的钢E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希腊神话人物奥菲斯在演出入面以不同于神话故事的形象登场，令人耳目一新。拿破仑这位英雄一度令贝多芬奉为欧洲甚至人类救星，仲想与交响曲向其提献。最后作品因为拿破仑在1804年5月加冕自己做法国皇帝，令贝多芬将标题改为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英雄人物。今场音乐会英雄神话势必精彩。

开始第二小时的音乐选择就是贝多芬的长笛二重奏啊。作品就很短嘅啫，得两个乐章啊。嗱，二重奏咧就是贝多芬啦，送俾一位律师的好朋友德根哈斯啊。不过咧就唔知道是邀请创作啊，定系送赠嚟嘅。呢一首作品啊，就喺佢死咗之后先出版嘅。我哋咧欣赏一下吹奏长笛嘅达布林侯斯同埋米连嘅演出。

两位长笛演奏家达布林豪斯和米莲一起送上过贝多芬的 G 大调长笛二重奏。挪威作曲家格罗文是1901年出世的，他就在泰勒马克一条村庄出世，那里就充满着传统的挪威音乐。他爸爸还是当地相当出名的音乐家和艺术家，他们一家人和亲戚都很重视音乐和艺术，培养了不少的人才的。他自己就在奥斯陆音乐学院修读音乐理论和作曲。刚才我们欣赏过贝多芬的长笛二重奏，格罗文就非常之尊敬亦都很喜爱贝多芬的作品。他还说希望在自己的葬礼里面可以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赞美诗。今天我就揀了他的第一首挪威交响舞曲作品43一起欣赏了。这一首作品有部分的素材呢就是来自他的第一交响曲的。作品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就是新娘进行曲，是全新的创作。第二个乐章舞曲和第三个乐章民歌当中的主题就是来自他的第一交响曲。我们欣赏一下欧德兰领导斯塔凡格交响乐团的演绎。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18世纪作曲家沙夫拉特曾经任腓特烈二世宫廷的古建琴师，之后他就成为国王的妹妹亚美利亚专职的音乐家。他的作品就见证了由巴洛克时期过渡去到古典时期了。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这首 A 小调二重奏，将时间交给巴洛克小提琴演奏家帕拉姆索勒和弹奏古建琴的格里斯雅德。

呢一首咧就系沙夫拉特嘅 A 小调二重奏，演奏巴洛克小提琴嘅系帕拉姆索勒，弹奏古键琴嘅咧就系格里斯雅德。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韦尼嘅儿童剪影作品43。呢一首作品喺1918年创作嘅。韦尼咧个仔咧就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时候自愿参军。不过啦，喺1917年嘅时候咧，佢选择自杀啦。呢一首都算系纪念之作咯。五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咧都系送俾佢5位朋友嘅仔噶。我哋听下钢琴家蒙泰罗嘅弹奏。

中国钢琴家姚浩2021年参加第18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并且顺利入围决赛，最终夺得荣誉奖。当年波兰音乐学者和肖邦大赛特约评论员波比斯赞扬这位17岁的中国演奏家展现出天生迷人的才华，他演奏非常有诗意，连音弹得非常美丽，是一位伟大的天才。在来年的四台音乐会，乐动互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我们会欣赏到姚浩2023年在海迪拉克上海音乐厅举行的独奏会，名叫《我的挚爱》，带来肖邦和布拉姆斯的创作。千祈不要错过来年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钢琴家舒尔夫联同域克指挥的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学院乐团演出莫扎特的钢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亦都欣赏过蒲塞尔的歌剧《狄多与伊尼亚斯》当中的《贝连达我充满苦恼》，由女中音贝根沙联同哥宝士指挥的洛桑合奏团演出，还听过四重奏演绎罗西尼的 G 大调第一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格勒夫联同卡米娜三重奏演出。跟住落嚟，首先带俾大家一首中国音乐，周成龙的挂红灯，由林思坤吹奏笛子，同台演出是广州精英乐团。还有普罗戈菲夫的 D 大调第一交响曲古典，由约旦指挥巴黎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最后会由大提琴家海拉斯拉奏 J.S. 巴克的 G 大调第一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当中的阿勒曼舞曲。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呢一首作品系韦伯嘅歌剧《自由射手》嘅一首咏叹调啊，叫做《穿过朦胧的云雾》。担任女高音独唱嘅咧系苏德兰，联同演出仲有邦宁指挥嘅伦敦交响乐团。早前亦都欣赏过韩德尔为小提琴同埋古建琴写嘅快板，由奥菲欧学院乐团嘅成员演出，仲有卡劳里嘅 A 大调吉他协奏曲，由比比罗美路弹奏吉他，仲有布朗指挥嘅圣马田室乐团一同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柴可夫斯基嘅作品，佢嘅第二交响曲《小俄罗斯》当中嘅第二乐章，由史云兰洛夫指挥苏联国家交响乐团演出。仲有佛瑞嘅《幻境》作品113，由低南中音费力斯联同钢琴家古尔奥麻演出嘅。最后会听到费德勒指挥波士顿普及乐团带嚟美神改编下年嚟嘅《当你向星星许愿》。

韦伯的《奥伯龙序曲》刚才由坦斯特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出。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我们亦都欣赏过李顿指挥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演出瓦罗的《凤凰》，还有连尼的 A 大调奏鸣曲由罗卡泰利三重奏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钢琴家赵成真弹奏肖邦嘅钢 A 大调第三叙事曲，仲有德弗扎克嘅缩影，由艾云费殊指挥布达佩斯节日乐团演奏。最后会听到男高音布尔嘅歌声，佢会连同莫根指挥嘅丹麦国家室乐团演出孙伯克嘅音乐剧《悲惨世界》当中嘅《带他回家》。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开始这个部分的节目，我们听过刘明源的《草原上》，由萧伯融拉奏二胡，联同马胜龙指挥的上海民族乐团小乐队一同演出的。而刚才这首作品是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担任独奏的是冼米文，同台演出还有伯恩斯坦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仙奴普利指挥德累斯顿国家乐团带嚟舒伯特的 C 大调第九交响曲，又名伟大的谐乐曲乐章，仲有帕特的镜中镜，由巴提亚斯维利拉奏小提琴，基姆弹奏钢琴。最后是贺拿为电影《惊世未了缘》创作的音乐《为了公主的爱》，由作曲家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出。

女低音汤马士联同高伯力指挥的图斯儿童合唱团、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及女声合唱团带来过马勒的 D 小调第三交响曲当中的第五乐章《天使对我说》。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奥曼帝指挥费城乐团演出麦杜维尔的《给一朵野玫瑰》，还有舒曼的《童年情景》作品15，由钢琴家安斯涅斯弹奏。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葛拉纳多斯的六首浪漫情景，由钢琴家拉洛加演出。不过首先呢，会听到克赖斯勒的小夜曲，由小提琴家明斯联同钢琴家布朗夫曼一同演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古建琴演奏家班洛克弹奏韩德尔的降 B 大调组曲 HWV 434的前奏曲，还有布列顿的简单交响曲，由华伦格林指挥伦敦室乐团演奏。而刚才这一首作品由钢琴家邓泰山联同布鲁根指挥的18世纪乐团加尼过肖邦的 F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贝多芬嘅 D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嘅第一乐章，由小提琴家苏嘉文联同钢琴家尼古洛演出。最后系布莱兹指挥嘅纽约爱乐乐团带嚟史达拉文斯基嘅幻想谐乐曲。